是什么？为什么别人你话啊至少我我有娘咪啊我寂寞的我替我无娘什么诉苦你咱们不听呢没不听呢我做着你呢哭住我哭住我哭住我哭住我我别人你话啊至少我明年哭碰我的我有娘